0: 谢公司，拜拜，谢谢您。
1: OK， 拜拜。
2: 7447 Nevada Palo Verde Lincoln 4373 on a black Honda van.
3: Copy 4274.